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油价上升限制了道指的升势，而晶片股受压就拖累纳指的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0点之后，最多升超过270点，尾段升势回顺，收市升195点，收报 51,850 点，升幅 0.38%。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跌4点，跌幅 0.06%。纳斯达克指数跌120点，收报27245点，跌幅 0.44%。市场忧虑内地企业长阴存储推出新一代的记忆体产品，加剧了市场的竞争。记忆体晶片龙头美光股价要挨沽，跌 3.8%， 英特尔 Intel 就跌 3.2%， 辉达 Nvidia 跌超过 1%， Meta 推新的 AI 模型刺激股价升超过 3%。 市场数据指 Apple 的 iPhone 第三季度市占率上升，苹果股价升 1.2%。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否认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Chipotle 的股价跌 3.7%， 星巴克就升大约 1.7%。 欧洲三大股市都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6点，升了104点，升幅 0.9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 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 0.38%。 主要产油国之一的沙特阿拉伯近日遭到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市场忧虑原油供应会受影响，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3.74 美元，升 1.89 美元，升幅 2%。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6.65美元，升 1.93 美元，升幅 1.8%。 美元汇价维持强势，加上油价上升，都利淡了金市的表现。现货金从一个星期高位回落，在大约417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12月期金就跌 0.6%， 收报每盎司4190.6美元。投行美国银行指出，同伊朗战争相关的油价上涨风险缓解之前，金价短期内难免面临下行的压力。预计第四季黄金的均价是每盎司4000美元，明年均价就是4813美元。美银话，虽然交易所卖基金 ETF 的黄金持仓量有所增加，但金价最近几个星期仍然受压。若果投资者开始抛售，金价的估压会进一步增加。根据他追踪的数据显示，各国央行、中国和印度的黄金购买总量按年下跌。美银又说，只有在市场对通胀和伊朗战争的忧虑缓解、美元升势暂停和联储局结束紧缩周期之后，金价才可能筑底。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初步估计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按年减少20%，至到2012年以来同季的新低。原因是记忆体的成本大升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能基建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障利润，选择调高售价和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 Counterpoint 的高级分析师詹恩说，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加耐，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者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市占率方面，南韩的三星第三季度手机出货量按年跌 3%， 但仍然以23%的市占率保住龙头地位。 iPhone 制造商苹果季内出货量同样跌，要跌，但市占率就达到22%，是历来首季。 系历嚟同季首次突破两成水平。内地手机品牌 OPPO 同埋 Vivo 第三季嘅出货量就按年跌超过两成，小米更加大跌超过三成。原因系企业为咗保护利润，牺牲较低价嘅机款同埋一啲海外嘅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7: 外汇、
1: Bitcoin、
7: 基金、
1: 黄金、
7: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近300项首发首秀集中亮相。上海发布产业地图，启动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新黄港口岸今早正式开通，一地两检开启深港跨境五分钟通关时代。商务部回应中欧汽车贸易磋商，混动汽车确立3项原则，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实现软着陆，避免摩擦升级。点名甲醛白菜、药水杨梅。中央政法委发文严打食品安全犯罪。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310亿，国产片强势领跑，今年票房前十当中占据了8席。郑欣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3年吸金4.74亿，追平李娜生涯，场外代言费占比超97%。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压力加剧之际，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关系面临破裂风险。欧洲天然气触点达到一个月高位，降温天气考验新的需求。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国际油价小幅的回落，黄金价格震荡走弱，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本月的15号到11月的4号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的活动，并做主旨演讲。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将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今年展会设置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约400项展品突出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五大特点。其中一款重载工业机器人最大负载超过5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海电气首次展出完全自主研发、已投入商业运行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首次设立的国新展则汇聚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国产芯片产业链的最新成果。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一批重要成果集中发布。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正式亮相，公布全市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为企业投资选址、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指引。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也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4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也是开幕式主旨论坛的焦点。首次受邀出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诺沃肖洛夫聚焦前沿材料创新。
10: 未来建筑物的墙壁和地基也能为我们储存能量，像电池一样工作。

0: 走。
1: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西科技已是第八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据飞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整合营销经理徐季介绍，
2: 双臂机器人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蚊子落到人皮肤上。
1: 除了资深参展商，本届工博会也迎来不少新面孔。一家由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的企业，上海金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带来了其独特的解决方案。该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主任李金金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核心技术在于将工厂老师傅积累的多年经验与手艺通过数字化手段写进 AI 代码，让 AI 能够接管并优化整个生产流程。
3: 就是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一两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1: 本届工博会的参展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的高质量特征。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近800家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同比增长 30%。这些企业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是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工博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境外专业观众注册人数较上届同期增长了 90%， 显示出中国工业市场对全球企业和专业买家的强大吸引力。本届工博会将持续举办至本周五，期间还将有多场高峰论坛、新品发布会及供需对接活动举行，为全球制造业同仁提供深入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了。新口岸是目前全球大陆口岸单体建筑，延续24小时的通关服务，旅客呢只需要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的手续，通关时间从原来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到5分钟左右。深港跨境往来正式迈入到了5分钟时代，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5: 早上6点半，深圳皇岗口岸入境大厅迎来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刷证人脸识别放行全程不到10秒，不少旅客直呼太方便了。
6: 路程都很畅通，然后呢一刷脸放了那个回身证就可以那个过关了，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脸次排队，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5: 新皇岗口岸最大的变化是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只需排一次队，接受一次证件查验，约20秒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的约30分钟压缩至约5分钟。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设计，第一道闸口读取证件，第二道闸口采集指纹及面向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口放行。在通关变快的同时，大家的接驳体验感受也更加丝滑。据悉，新皇岗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
7: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
5: 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28条5和11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其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实现一次停靠、5方联检，车辆通关时间由原来约10分钟缩短至2分钟以内。
8: 今年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
5: 近年来，香港出入境人次屡创新高，深圳湾口岸、香园围口岸及高铁西九龙站均已超出承载能力。新皇岗

0: 港口岸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预计，开通初期每天至少有10万人次使用。
1: 仲有呢一个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2: 还有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它就在附近，在旁边。
1: 因为
2: 如此接近，有部分旅客可能不乘坐港铁，改航新皇岗，
1: 唔坐地铁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个新皇岗。
0: 而24小时通关的意义在于彻底打破深港往来的时间枷锁。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分成劲爆，流行榜，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he's two stepping round the room.
7: Ella Langley，
8: 呢首

0: 叫做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他跟朋友一番的对话，当时的朋友突然间收到前男友的新女朋友给个 message 他，而他比喻自己为这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就安慰他那个前男友的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2: 是日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此前，皇岗口岸夜间时段已保障超300万人次通关，其中23时至次日1时为入境客流最集中时段，每小时最高入境达4500人次。对于频繁往返两地的商务人士，行程安排可以更从容。对于普通市民，晚归不再需要掐着最后一班车的时间赶路。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指出，5分钟通关及每日20万人次的流量，令深港跨境通勤和香港市内通行差不多，有助于人才、资金、技术加速流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纯旅检模式后，香港元落马洲管制站可释放超过20公顷土地，为新田科技城提供创科用地，与港深创科园连成一体。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通仪式上表示，
2: 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
3: 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及信息流将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2: 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积极软联通和人民之间的新联通的生动实践。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0: 推进相关的程序。商务部表示，上述共识有力地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升级，为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今年一到九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介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了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了长期竞争的新优势。全国秋收进入到了高峰，秋冬种陆续进行了开展，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的秋粮收获过半，当中西南部收获超70%，长江中下游超过了50%，黄淮海超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经播种了10%。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呢，一场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发展，不仅影响我国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也在推高全球的食品价格。面对复杂天气，农业生产和我们的餐桌将如何应对呢？
1: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其中江南、西南东部局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到8成。对于正在进行的秋收工作而言，连阴雨天气将直接影响晚稻的成熟、收获和晾晒环节，导致秋收进程推迟，进而挤压秋冬种的试播窗口期。进入冬季，气温总体偏高的预测背后隐藏着冷暖起伏大的风险。气象分析指出，今年冬季寒潮次数可能偏多，这种暖中有冷的格局对农业生产尤为不利。专家指出，暖冬可能导致冬小麦、冬油菜和果树提前萌动，一旦遭遇强降温天气，极易发生冻害。同时，偏高的气温也会导致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为来年病虫害防控埋下隐患。更需要注意的是，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其效应将持续释放至明年夏季。根据预测，明年春季黄淮海麦区需重点防范春夏连旱、倒春寒以及灌浆期高温热害的连锁冲击。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因降水偏多，容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等病害流行。进入明年夏季，极端天气事件可能进一步增多，高温热浪的范围和强度或将超越常年水平。面对这些风险，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永顿提醒，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2: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厄尔尼诺，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应对厄尔尼诺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 96%， 应急抢收抢烘能力也在增强。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储备为抵御极端天气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全球范围内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梅拉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3: Sudde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0: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以及澳大利亚谷物，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1: 虽然减产效应往往之后显现，但市场反应却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面临的价格上行压力，也将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最终可能反映在消费者的餐桌账单上。气候变化没有国界，粮食安全关乎每一个人。在厄尔尼诺的考验面前，唯有基于科学的精准施策和全球范围的协同合作，方能守住稳产保供的底线，稳住餐桌上的那份踏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9月份全国的生猪供需形势得到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的收窄。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1.42 元，环比上涨 0.5%， 同比下降 17.3%， 降幅比8月份收窄 3.5 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21.17 元，环比上涨 0.8%， 同比下降 13.6%， 降幅比8月份收窄 2.3 个百分点。
1: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3: 9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话在星期一向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说，过去24个小时内，沙特对也门的首都萨那以及招呼等省发动了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而胡塞武装近日连续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令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央视就报道，卡塔尔航空公司发布旅行警示，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和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没有讲明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只是表示正同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的局势发展。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就说，英国将会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贝安德当日在议会表示，英国将会根据沙特提出的请求的具体情况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支援。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已经向 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的支援防空系统。英国早前已经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间之内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安全威胁。尼日利亚军方发声明说，军方星期六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多个疑似恐怖分子，同埋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声明说，军方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对正在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了空袭。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一名组织的高级指挥官和40多个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中被

0: 打死。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涉及的组织包括博科圣地、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西非省。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油价上升限制了美股道指的升势，而晶片管受压就拖累纳指的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0点之后，最多升超过270点，尾段的升势回顺，收市升195点，收报51850点，升幅 0.38%。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7点，跌了4点，跌幅 0.06%。纳斯达克指数就跌120点，收报27245点，跌幅 0.44%。市场忧虑内地的企业长阴存储推出新一代的记忆体产品，加剧了市场竞争。晶片龙头美光股价挨沽跌 3.8%， 英特尔就跌 3.2%， 至于辉达 NVIDIA 就要跌超过 1%。Meta 推新的 AI 模型，刺激股价升超过 3%。 市场数据指 Apple 旗下的 iPhone 第三季度市占率上升，苹果股价升到 1.2%。 Meta 推出新一代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 Muse Wonder 和 Muse Wonderful， 化身模型在个人和专业智能体任务上面达到行业前沿水平。Meta 的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说，新模型是公司朝着向所有人提供个人超级智能迈出的重要一步。新模型将会用于升级 Meta 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但用户需要订阅每个月20美元或者100美元的付费服务，才能够在 Muse 里面使用，反映 Meta 正试图藉此开辟广告业务之外的 AI 收入来源。今次发布是 Meta 重建 AI 研发体系一年多以来的重要成果。过去14个月，朱克伯格大幅调整 AI 团队，招揽外部人才，并持续加码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Meta AI 的负责人就认为，新模型在个人和专业智能体任务方面的表现是突出。分析指，与 OpenAI、Anthropic 近年重点推进编程智能体的路线相比， Meta 希望凭住覆盖日常生活和专业工作场景的个人智能体形成差异化优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和及有一两阵的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时时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2: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3: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今天解读说，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食品安全犯罪呈现网络化、专业化、链条化的特点；二是执法办案当中存在行刑衔接不够顺畅、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等短板不足；三是相关领域的食品安全犯罪仍高发频发，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的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中央政法委会同有关方面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研究起草了意见，对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意见突出强调，依法从严查处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突出食品安全依法治理，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并推进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买过家财险的朋友可能都遇到过，合同里边主险一份，附加险有七八份，水管爆裂保不保第三者责任险该怎么算，全得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10月9号，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专门解决了这些问题。新规要求，面向个人的保险条款必须通俗易懂，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要醒目的提示，消费者看不懂的条款不能上市，附加险也不能再进行乱搭，必须和主险有强关联性，不能把完全独立的产品进行硬性塞压，更不能拿附加险偷偷修改主险内容。此外呢，保险公司要对在售的产品持续进行评估，投诉多、口碑差的产品该调整就调整，该停售的就停售。新规落地之后呢，保险产品将更回归保障的本源，让消费者买得明白，获赔得清楚。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了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了42条。我国国际航空货物网络加快之密，新航线当中，亚洲航线有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有2条，共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国内航司占8家，承运货物涵盖了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多元品类。截止到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的航班量达到334个，有力地支撑了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 7.91 亿，放映总场次达到了 1.16 亿。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的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了喜剧、

0: 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其中国产片持续亮眼。截止到目前呢，2026票房榜前十的影片当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八个席位。观影火热助推了电影市场的稳健增长。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4800亿元，电影家形态持续的拓展，影院联动了文旅、餐饮、零售等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消费于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荧幕内外双向发力，中国电影正在从票房大国迈向全链升级。全球领先上映，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中国内地的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呢，相较北美提前了两天。今天上午，美玉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开幕式在上海广电大厦举行，来自政府、国企、品牌、金融及媒体的600位嘉宾出席。 SMG 台长总裁宋九明表示，将以媒体优势携手合作伙伴，把好内容转化为好影响、好口碑，开辟共生共赢的价值新空间。在开幕式上， SMG 发布了2027年度十大标杆项目，涵盖环球美食争霸赛、超高视听沉浸式影院、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东方风云榜户外音乐矩阵、上海国际光影节等等，展现了媒体加艺术加技术全案服务能力。在现场， SMG 与百联集团、小红书、金山云、九世冻鱼等五组单位进行签约，目前呢已经与4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了战略合作。当天全市首个开放型的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当中的中视基地正式启动，将会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标杆。此外，现场还发布了十个潜力项目，推介文商旅体展主 IP Great Beat 以及欧美演唱会系列纪录片前浪，并且推出了奔腾计划，未来三年将投入超过1000万元培育主流及垂类的大 V 号。光明乳业、上汽集团、华为、米哈游等获得了京城共育、标杆共创等六大奖项。 SMG 将以一场招商启动日加14场系列专场加 N 场的长效对接会贯穿全年，推动项目的落地转化，持续输出媒体新质生产力。10月11号晚间，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决赛落下了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会赛的四号种子选手安德烈耶娃，不仅拿下了个人首座中网女单冠军，更是斩获了职业生涯的首个 WTA 1000赛桂冠。而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呢，也使得郑钦文成为了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标志着经历伤病调整的她强势回归赛场，同时呢，也再度引爆其商业价值。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 从年初的伤愈复出到美网和中网连续取得出色成绩，经过一年的调整与恢复，24岁的郑钦文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中网赛后，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内心澎湃，
2: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1: 值得关注的是，赛后郑钦文商务合作方千问、霸王茶姬、支付宝、奥迪、耐克、 vivo 等十余个品牌连夜发布祝福海报。这场胜利不仅让郑钦文取得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创造历史，也进一步推高了他的商业价值。据福布斯此前公布的2026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排名第七，是唯一跻身榜单前十的中国选手。另有数据显示，2024至2026三年，郑钦文的奖金加代言合计约为 4.74 亿人民币。作为对比，据福布斯统计，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为 4.5 亿，这意味着郑钦文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追平了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总和。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中国财经60分。
6: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在郑钦文过去12个月2260万美元的总收入中，赛事奖金仅为60万美元，其余2200万美元均来自场外代言，占比超过97%。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郑钦文手握10份长期代言，涵盖迪奥、劳力士、威尔胜、耐克等国际品牌，以及支付宝、千问、伊利、霸王茶姬、 vivo 等国内品牌。代言品类覆盖运动服饰、化妆品、奢侈品，甚至延伸至汽车、科技、金融等多个行业。业内人士分析，众多知名品牌都选择郑钦文担任代言人，看中的不只是他的赛场排名与比赛成绩。
8: 这些品牌签的不是因为他这周赢了几场球，他们买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块奥运女单的金牌，中国头一枚网球奥运的单打金牌。这个金牌不只是一个成绩，它是一个符号。一个从不看网球的中年消费者可能都不知道 WTA 世界第一是谁，但大概率记得那个在巴黎为中国拿到金牌的女孩。这种认知度是任何世界排名数字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他的团队很早就完成了一次切换，从成绩决定价值转向身份决定价值。
7: 事实上，在郑钦文职业生涯进入低谷期时，其代言数量不跌反涨。记者观察到，郑钦文2025年7月接受右肘关节镜微创手术后，赛场状态低迷，但蚂蚁集团、威尔森 Beats、劳力士等长期合作品牌并没有减少对他的曝光与投入，不少品牌还在其低谷期加码升级合作。2025年10月，霸王茶姬将其从全球健康大使升级为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2026年1月，阿里旗下 AI 产品千问官宣他出任全球品牌代言人。2月，土耳其航空宣布他担任全球品牌代言人。5月，兰蔻将郑钦文的品牌护肤大使身份升级为品牌护肤代言人。对于为何郑钦文在竞技低谷阶段商业价值并未受到明显冲击，业内人士给出了解释。
8: 因为品牌方都算过一笔账，短期的排名波动跟一个奥运冠军长期符号价值之间的差距远远的大于他们账面上那的代理费用。合约不是按单场买胜负的，看的是肖像权、社媒的曝光、活动的出席、区域的市场绑定。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2024年澳网的亚军、亚洲的球员、英语的采访、常年四大满贯露脸，这些标签

0: 不会因为一场资格赛而消失，品牌投的不是他当下的排名，是他未来还能站多高。
1: 这一判断在本次中网夺冠后得到进一步验证，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郑钦文中网夺冠之后，其代言品牌或将推出更多联名产品与线下活动，他也有望继续新增代言。毕竟网球是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女子运动之一，四大满贯 WTA 巡回赛覆盖欧美亚多区域市场，郑钦文兼具奥运冠军、大满贯决赛选手、中网冠军等多重身份，正值职业黄金期，形象健康，表达能力突出，拥有跨文化传播优势，在女性消费、运动生活方式、高端品牌年轻化等赛道都是十分稀缺的代言人人选。业界普遍预期，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郑钦文的代言矩阵还将持续扩容，其商业价值的天花板远未到来。对于品牌方而言，压住郑钦文不仅是压住一位顶尖运动员的当下战绩，更是压住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体育符号的长期未来。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P 组别次回合正赛11号在艾什托里尔赛道正式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此役过后，德比斯以29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的第二名，落后吕廷阳、阿雷纳斯73分。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的第二站赛事，赛季收官战将于11月16号到18号在西班牙举行。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10月的12号，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今年的冬园区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雪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园区大门、主塔、梦想大舞台等核心地标将换新升级，全园的冰雪建筑超过1000座，在经典超级冰滑梯的基础之上，西区增设了超长的冰滑梯，并且布局了多处中小型冰滑梯和雪滑梯。此外，冰雪汽车芭蕾秀主题巡游将上新，多项冰雕赛事也将落户在园区当中。目前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已经进入到全面的筹备期，将在2026年到2027冰雪季如期迎客。在四川崇州，春秋两季包括凤头蜂鹰、松雀鹰、苍鹰等珍稀物种呢，在内的数十万猛禽会沿龙门山脉迁徙过境，形成壮观的鹰河景象。最近新一轮猛禽迁徙为崇州市文景江镇大坪村带来了不少观鸟的游客，观鸟经济逐渐的升温。
3: 位于龙门山脉的崇州大坪村，地处中亚至南亚和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两条候鸟迁徙路线的重叠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强烈上升气流，成为迁徙猛禽的天然高速公路。2023年以来，当地正式启动龙门山迁徙猛禽监测与保护项目，累计记录猛禽36种，年过境量超2万只。
2: 四川成都市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中心副主任祝晓：
4: 它应该是以后可以成为我们来到成都或者说来到四川这个首选的观猛禽的一个点位。
3: 观鸟人群的涌入带动了当地民宿、餐饮与特色农产品销售，原本只有传统农家乐的村庄，如今已经建成了4个猛禽主题民宿和鸟家乐，同时还培育出了5名本地鸟岛。
5: 这是我差不多第5次上这个山了，基本上的设施也非常完全了，我都准备下次带我爸妈上来爬一趟。
2: 四川成都智慧山庄负责人袁晓：
6: 每年大概接待量应该是在5000人左右，今年可能接到大概8000人左右，比以前可能每年都增加了7到8万收入。
3: 记者了解到，当地通过连续举办观鸟赛，以猛禽 IP 加生态监测加观鸟经济模式，促进客流增长。2025年游客量达到10万人次。
2: 四川成都崇州市文景江镇大坪村党总支书记郑鹏聚：
7: 我们的鸟家乐从原来的征收上是增加了4万元左右，截至目前我们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经到了56万元左右。
2: 近日，蒙古国发生